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乐爱听，你们好，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二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我记得去年我们聊那个上班通勤搭子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我说我经常碰到同一辆车，就是每次看到这辆车就知道我出门的时间正好啊，没有晚，而且呢人家这辆车呢是开得飞快啊。当然这我就不跟了，没想到就是不知道今年怎么回事，就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再也没有碰到过这个车了，一样的路线，甚至一样的时间，但是我的通勤搭子消失了。就你每天上班路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个人或者是一辆车，就有的时候甚至会因为这个搭子的出现觉得这个上班路还有个伴儿。我以为这个上班搭子这种通勤搭子这个话题就不用再聊了，结果没有想到我这最近搭子消失了。你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我们就来再说说吧，聊聊这个上班路上的通勤搭子有换吗？有没有跟我似的发现我那搭子好久没见着他了？

许嵩，我乐意。北京时间8:14，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引起，去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咱们回复秒杀，金华街的鼻祖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可以返场了。现在给到大家是100毫升，然后两瓶只要699，但是仅限100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15秒卖一瓶的全新第七代小棕瓶，每年618、双十一，其实大家都在蹲活动，因为平时真的是太贵了。官旗价格咱们要买的话3980元，更何况现在是成分再升级，而且呢，现在其实打着抗老修护旗号的精华太多了。大家买的时候呢，有看配方买的，有看浓度买的，但是用过几次发现效果并不明显。雅诗兰黛小棕瓶是作为精华界的一个常青树，用畅销全球40年的硬实力告诉你，就是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是有针对性的，质地非常的水润，不粘稠不油腻，很容易就能够被皮肤吃掉，而且价格是真心合适。现在给到大家的是100毫升装两瓶只要699，官旗要买两瓶的话3980元，现在我们相当于官旗的1.7折，但是库存非常非常有限，仅有100单，保质保证，手续齐全，下载国家厂商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现在能拍就能发。今天来说一说你的上班通勤搭子，我说我那搭子消失了，这个朋友们说他是不是改骑摩托车了，还是改骑电动车了，他更凉快一些是不是？还有我们的子苑说，我的通勤搭子是我对象的电话，因为呢，对象呢上班比他早，下班比他晚，所以他们两人就是上下班的路上呢，通个话，但是注意安全啊，咱们注意安全。还有小刺猬说，我同事是一个漂亮姐姐，她的车是雾霾蓝色啊，非常的显眼，一看见她就知道要卡点进单位了，看不到的话那就是早来了。卷二说，之前上班搭子是老妈，两个人呢上班挺顺路的，他先送老妈去单位，然后他再去上班。现在的上班搭子是自己的儿子，他上班，然后呢孩子去幼儿园。还有我们的小军说，他每天呢会路过一个班车停靠点，所以经常会看到一个女生一个人在那等班车，从裙子到羽绒服，一年四季的穿搭都已经见过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聊一聊你的上班通勤搭子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尤克里林少年游，今天来说一说你的上班通勤搭子。北方说，我的上班搭子是一辆开得很慢的高尔夫。有次经过这个车看了一眼，里面是老两口啊，这个开得慢也情有可原。还有葱说，公交车站两个穿校服的高中生，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今年高考，反正这两天都没见到。还有灿烂星光说，他可能是他们单位门口保安的搭子，因为他上班的习惯卡点，他说保安大哥每次一看看到我的车都会下意识的看表，是不是快八点半了。还有糖果树说，上班搭子是小区一个遛狗的大爷，就是只要看到这个大爷是去遛狗而不是遛狗回来了，那就说明今天没有晚。
1: 曾经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日前印发，进一步明确奖项授奖范围和标准、评审组织实施及提名者责任。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2026年电影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高考温馨提示，因夏季天气变化大，请考生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充分考虑降雨造成道路积水、车辆拥堵等情况，预留充足的入场检查、身份验证时间，确保顺利参加考试。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6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沈凌璇的限时补贴买一送一，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的晚霜，再加新版的白绷带，关其这两瓶加起来是5000多块钱。现在是有限时补贴的活动，所以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啊，黑白到手只要1499，相当于关其价格的3折。全新升级的黑绷带的晚霜，它的玻色因的浓度是直接拉满到50%，之前30%就已经很高了，现在到50%，真的是其他。它的晚霜真的很难望其项背啊，搭配66项的专利，就是抗老修护能力直接给大家拉满，夜间厚敷就是能给皮肤做一个修护的 SPA， 是熟龄肌抗老的一个硬核选择。而新一代的白绷带的日霜呢，是针对咱们夏季晒后泛红啊，外油内干啊，或者是敏感不适都是非常友好的，质地清爽不闷痘，夏天用也毫无负担，这样的一套早晚组合就能实现夏季皮肤的一个稳定和焕亮了。今天闪电优选直接给到一个组合价，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的白绷带50毫升，一套到手只要1499，相当于关其店的3折。咱们花一套的钱直接拿下两大王牌，而且囤这一次就能用大半年，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孙燕姿开始懂了，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当你因为这句歌词喜欢上了孙燕姿的这首歌，现在考古她的其实很多歌，你会发现说孙燕姿的歌曲很少有口水歌，不管是歌词还是编曲，都是由非常有实力的音乐人来保驾护航，所以这个质量真的从来没让歌迷失望过。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在2024年官宣，2025年启动，到了今年还在持续加场，想看人数也是屡破纪录，抢票是根本抢不上的。就是我当时抢票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有将近100万人跟我一起抢票，我都绝望了。果不其然，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就至今还没抢上过。好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能够经常听到他的歌。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继续一起听好歌，来自许茹芸，突然想爱你。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张强《潇洒的走》。当我们还在不知道什么是 disco 的年纪，张强就已经走在了潮流前端了。现在他是依然复古时髦、台风稳健地唱着 disco 的舞曲。我们已经在研究保温杯里泡枸杞了哈。这个枸杞真的有营养吗？其实泡枸杞的营养价值还真的挺高的，因为从现代科学来讲呢，天然食物颜色越是鲜艳，往往越是富含天然色素，那么大多数的天然色素都是具有抗氧化作用的。而枸杞的红色呢，主要是贝塔胡萝卜素在发挥作用，贝塔胡萝卜素是能够预防维生素 A 的不足，非常适合熬夜的。另外呢，这个枸杞当中的多糖类物质也非常的珍贵，它是能够降血压、降血糖，调节我们机体的免疫，甚至是减轻电力辐射损伤。而且想要让枸杞的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发挥最大的贡献，其实最简单的方式还真的是泡水喝。不过呢，泡枸杞之后真正有营养的还是枸杞本身，而不是泡出的水，因此呢，不要光喝水不吃枸杞。枸杞的颜色由天然色素形成，所以建议大家呢，咱们还是用温水来泡，防止这个色素成分呢被破坏，营养价值降低。保温杯里泡枸杞，天天都要爱自己。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美丽的日子，经典音乐广播618年中大促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星期水加面霜加精华露，也是他们品牌的三大正装，现在给到大家一个非常美丽的价格，就是696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数字6，回复数字6，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送品牌的礼盒礼袋。想要夏季的精简护肤这套轻薄礼盒 非常的合适，因为绿宝瓶三件套呢关起价格少说要将近5000块钱了，现在给到899这个价，1.8折破价到底。赫莲娜绿宝瓶这个品牌力咱们不用多说，绿宝瓶星期水它是补水加维稳两项全能，而精华露呢是直接皮肤的深层日夜修护，绿宝瓶的面霜肤感就像给皮肤盖了一层会呼吸的保鲜膜，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不会糊脸，官配 CP 强强联合暗沉细纹敏感肌都是可以来用的，平常官旗一件就要卖到1000大几了，但是现在一件不到的钱，899，让你带走赫莲娜的高端线大全套，星期水加面霜加精华露三大正装，一律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送品牌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没有人会拒绝赫莲娜。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数字6，现在三件套到手只要899元。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顺利下水，该船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2026年法网女单决赛，俄罗斯选手安德烈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5后大满贯单打冠军。四个回眼行为不要再做了：一、经常揉搓眼睛；二、连续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三、滥用某些网红滴眼液和洗眼液；四、长期使用眼部化妆品。总之，没有保养眼睛的神药，只有伤害眼睛的坏习惯。合理用眼，改掉坏习惯，就是对眼睛的最大保护。高考温馨提示，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助考犯罪活动。祝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6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年终大促才有的价格，现在 SK2 的神仙水小样30毫升给到大家，3瓶大促福利价只要119，因为它在夏天比较黏腻的天气当中能够快速的渗透并且好吸收，油皮混油皮夏天用毫无负担。30毫升的便携组合，咱们上班呢、出差呀、出油直接放在包里，随时随地能够补水维稳。核心成分 Pitera 它是能够从根源来调理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老问题，而且在晒后咱们用神仙水湿敷几分钟，能够快速的舒缓修护，改善晒后暗沉起皮。正装一瓶神仙水1680元，很多朋友呢想要试用但是怕踩雷，那么现在呢沈流选的年终大促清仓，正装零头价钱直接带走3瓶小样，囤小样试错无压力，不合适也不心疼。3瓶30毫升套装呢，到手总量是90毫升，相当于正装1/3的量了。沈流选的618专属清仓直降活动只做限时秒杀，抓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享优惠吧。

来自朴树《生如夏花》。23年前，朴树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又过了15年，朴树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不曾生如夏花，又何来平凡之路呢？很多人都说朴树和许巍的歌，等到听懂，人已近中年。初听上口，再听就是上头了。其实这样的歌手呢，还得再加一位，那就是李宗盛，唱的不再只是歌了，更是每个人的人生之路。北京时间9:46，爱听财货营，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来自张信哲《30好几》。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中大促吧。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Welcome to the jam.

0: 傻分不清。
1: 夏天一到呢，可能太阳就会越来越毒了，出门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一圈，总叫人觉得有点犯难哈。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这个小白管一支呢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我们的沈宁优选商城特别专属价给到大家，单支710的货，399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而且呢还有50ml 的大容量哈、啊。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兰蔻的小白管可能很多人都会用过它，它是 SPF 的 50PA 的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连超长波 XLUVA 都能够挡住，而且呢还能锁住胶原蛋白，防晒的同时呢其实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而且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没有任何的负担，不堵塞毛孔，而且干皮呢还能够当妆前乳哈，上妆不搓泥，功能非常的齐全，正好赶上我们沈宁优选的618的年终大促的福利价，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 Pitaya 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可能女生呢在夏天护肤的时候会陷入两难，就是你又想抗老，然后又怕闷痘，想修复，然后又怕油腻，所以说熬夜垮脸、晒后泛红以及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状态真的是不断的在走下坡路。那么今天呢，小强推荐给大家我们闪电有选的护肤界的扛把子救场 CP， 就是赫莲娜的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的组合，而且呢它全都是最新一代的版本哈。黑绷带呢直接把玻色因的溶液拉满到50%，而且呢可是抗老修复的浓度天花板。那新版的黑绷带的晚霜啊，夜间厚敷是给皮肤做深层修复的 SPA， 而且熬夜垮脸啊、细纹松弛以及屏障受阻，一觉起来你的皮肤焕亮了。而且呢搭配新版的白绷带的日霜，日间呢维稳和舒缓，那么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非常的舒适，而且质地清爽不闷痘啊。重点来了，今天给到大家前所未有的给力价格，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ml加上白绷带50ml的一套组合，到手仅需要1499，这样一算呢相当于专柜的3折优惠了，太香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把抗老修复的 CP 带回家吧。

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到了哈，紫外线变得越来越强烈，温度也会越来越高的。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非常热烈，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这俗话说哈，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不能省。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你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新的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2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能马上入手了。现在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正在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哈，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所吃掉了。熬夜之前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紧致透亮，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再次来提醒您啊，现在是您入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最佳时机。现在100毫升2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我们的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对存贷款利率管理及结息规则等相关内容进行整合完善，进一步规范存贷款利率管理。中国证监会消息，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在青岛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在2026年攀岩世界杯布拉格站中，23岁的中国选手张悦彤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女子攀石项目决赛及登上领奖台，最终获得铜牌。高考温馨提示，6月9日至10日进行的等级考试，不同的考试科目可能会更换考场，请考生务必仔细查看每科目考试的考场安排。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6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4号到6月21号
1: 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2: 在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六月的新疆气候适宜，是不是已经想打包跟我们一起快乐起飞了呢？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而且八天唱完伊犁北疆的精华线路，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全景观。6月17号到6月24号，我们是二团；6月14号到6月21号，我们的名额已经过半了。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而且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呢是4星级的酒店，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还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以及新疆的拌面和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新疆海陆空特色餐，来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在整个行程的安排上，我们也是非常的科学哈。比如说像赛里木湖，我们真的可以感受一下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远处的雪山，然后近处的湖泊和蓝天，真的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墨图。另外像那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而且万亩的野花次第开放，真的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哈，空中花园。另外像独库公路、天山天池以及库尔德宁，我们都将张开双臂去拥抱这独一份的新疆之美。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省心和惬意。比如说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住的吃的我们都让大家享受品质之旅。所以说在行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你会觉得虽然说人在旅途，但一定带给大家非常完美的体验。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

0: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0: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0: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11:00。

夏天一到，很多人的脸真的是遭罪哈、啊。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之前呢，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就是太黏闷痘，要不就是补水没有效果。直到用上了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稳的搞定你的肤质。神仙水啊，很多人都知道，专柜正装非常的贵哈、啊，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商城今天给到大家特别的惊喜，也有年终大促的活动，非常的给力，三瓶乘以30ml的神仙水的小样，总共是90ml，出门呢揣包里非常的合适，而且它的核心成分就是 Pitera 的成分。

调节水油平衡，而且呢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够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是能够慢慢改善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单瓶在商场可能动辄上千，而小样套装可能很多人觉得也很贵。 No， 今天给到大家三瓶神仙水的小样，只需要119，花小钱就能够体验大牌的护肤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来享受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福利活动吧。油皮干皮熬夜啊，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抓紧冲，这个价囤神仙水的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啊。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中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六月的新疆气候适宜，是不是已经想打包跟我们一起快乐起飞了呢？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而且八天唱完伊犁北疆的精华线路，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全景观。6月17号到6月24号，我们是二团；6月14号到6月21号，我们的名额已经过半了。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而且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呢是4星级的酒店，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还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以及新疆的拌面和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新疆海陆空特色餐，来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在整个行程的安排上，我们也是非常的科学哈。比如说像赛里木湖，我们真的可以感受一下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远处的雪山，然后近处的湖泊和蓝天，真的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墨图。另外像那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而且万亩的野花次第开放，真的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哈，空中花园。另外像独库公路、天山天池以及库尔德宁，我们都将张开双臂去拥抱这独一份的新疆之美。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省心和惬意。比如说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住的吃的我们都让大家享受品质之旅。所以说在行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你会觉得虽然说人在旅途，但一定带给大家非常完美的体验。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日前印发，进一步明确奖项授奖范围和标准、评审组织实施及提名者责任。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2026年电影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高考温馨提示：因夏季天气变化大，请考生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充分考虑降雨造成道路积水、车辆拥堵等情况，预留充足的入场检查、身份验证时间，确保顺利参加考试。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6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闪电优选上新了很多应季的适合夏天的大牌美妆产品，而且把性价比啊价格机制给你做了最优，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其中呢有一个组合非常的吸引人，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白绷带，这次也带来了优惠机制。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是最新的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啊容量拉到了50%。新版的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啊做一个深层次的修复 SPA， 搭配新版的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可以舒缓，质地清爽补闷痘。还是我们的老方法哈，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加上新版的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仅需14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折左右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抗老修复 CP 组合，夏天护肤稳赢一步，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赶快去试。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到了哈，紫外线变得越来越强烈，温度也会越来越高的。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非常热烈，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这俗话说哈，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不能省。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你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新的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能马上入手了。现在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正在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哈，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所吃掉了，熬夜之前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紧致透亮，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再次来提醒您啊，现在是您入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最佳时机，现在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我们的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里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顺利下水，该船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2026年法网女单决赛，俄罗斯选手安德烈娃直落2盘击败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5后大满贯单打冠军。4个回眼行为不要再做了：1经常揉搓眼睛；2连续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3滥用某些网红滴眼液和洗眼液；4长期使用眼部化妆品。总之，没有保养眼睛的神药，只有伤害眼睛的坏习惯。合理用眼，改掉坏习惯，就是对眼睛的最大保护。高考温馨提示，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助考犯罪活动。祝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6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来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商城在不断为你带来夏日刚需的美妆产品，价格机制也非常给力哈。那其中呢，夏天刚需防晒产品肯定是不能缺少的。在这次的618的活动当中，为你带来了兰蔻的小白管的优惠活动。这款兰蔻小白管 SPF 50 PA 4个加号高倍防晒，全波段覆盖 UVB、UVA 还有 XLUVA 超长波段的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逛街、短途出游，一支就可以稳稳地扛住日晒伤害，全肤质都可以安心使用。另外呢，夏天紫外线会分解皮肤的胶原，长期暴晒皮肤会很容易松垮，所以这个时候就更适合使用这款小白管防晒了。防晒同时顺带抗初老，一边防晒一边呵护皮肤，防晒养肤二合一。专柜单支哈，原价要卖到710块钱，现在咱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39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两支，那算下来呢，才是专柜的3折左右哈。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大半年。想要大牌防晒又追求性价比的朋友，这次618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兰蔻小白管防晒现在在闪电优选399块钱，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3折，还都是5毫升大容量。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这样的机会也只有618大促才可以碰到，赶快入手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六月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那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7号到6月24号，但是名额已经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那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按照往年的经验，一进入到六月份，新疆线路就非常火爆，如果再进入到暑假，名额那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更高。所以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说了这次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另外新疆游风景肯定是重点，行程当中会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而且独库公路呢也是六月份刚刚恢复通行，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原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非常漂亮。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能够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记好，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7号到6月24号，但是名额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记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任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忙应该是很多人在工作日的一个常态，而当有了空闲，比方说在午休的时候，也总是想着把空闲的时间填满它，像打个手游啊，看看综艺啊等等。之前呢，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让自己能够真正得到休闲的方式啊，就是发呆。在发呆的时候，大脑的意识活动减弱，能够让我们控制或者是降低身体内部的一种压力，让自己可以暂时处于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是挺好的一种精神调剂手段。平复情绪，消化信息，增强创造力，每天只需要5分钟的发呆时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其实呢，道理大家都懂啊，那么如何发呆呢？并不是一定要让脑子达到一片空白才叫发呆。那其实发呆的时候啊，如果不能尽快的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或者是愉悦的

场景，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一种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哈，不但可以减压，还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发呆时候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那最好了。头颈部呢，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希望刚才和你分享这样一份科学发呆指南能够帮助到你哈。电脑需要升级，大脑也要重启。午休的时候，不妨在一首歌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发呆一会儿，放松一下。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炎炎夏日哈，温度会比较高，再加上紫外线强烈，这个时候非常容易给皮肤造成一些伤害，出现各种小问题。那么现在这个季节，我们闪电优选最近集中为你准备了众多适合夏天使用的大牌美妆，而且直接啊把性价比给你拉满，非常合适。不管是组合装还是中样小样，都非常值得入手，其中也包括热卖单品神仙水。夏天高温闷热哈，容易出油闷痘，厚重的护肤品上脸之后就会感觉黏糊糊的，所以呢就非常适合这款 SK2 神仙水。这次商城推出的是小样装，质地清透，上脸呢很快渗透不黏腻，油皮混油皮，夏天用毫无负担。三瓶30毫升便携组合，出门通勤随身放包里，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水维稳。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说到夏天出门哈，日晒之后呢，肌肤就会容易泛红粗糙，这个时候用神仙水湿敷几分钟，就很快就会进行舒缓修复，改善晒后的暗沉和起皮问题。现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清仓哈，正装零头价钱带走三瓶小样，到手总量90毫升，正装的1/3的容量哈，闪电优选618专属清仓直降活动只做限时秒杀，比日常代购专柜划算太多了。想体验大牌护肤，囤夏季护肤好物的，这次活动是全年难得入手的窗口期哈。三瓶神仙水小样只需要119块钱。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要抓紧冲了，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赶快闭眼入。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日前印发，进一步明确奖项授奖范围和标准、评审组织实施及提名者责任。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2026年电影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高考温馨提示：因夏季天气变化大，请考生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充分考虑降雨造成道路积水、车辆拥堵等情况，预留充足的入场检查、身份验证时间，确保顺利参加考试。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6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集中推出了众多美妆产品哈，非常应季的美妆产品。618的年终大促价格机制也是相当给力的，像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组合、兰蔻的小白管防晒，还有 SK2 神仙水小样组合都非常合适，非常应季，也是我们重点为你推荐的产品。另外在商城当中，现在也为所有的女性朋友带来了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同样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系列当中，平时啊一件要70-80，现在99元，到手整整3件，5个流行色，从 S 一直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都可以穿哈。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同样可以获取链接下单购买。你更可以点击进入到商城当中哈，闪电优选商城还有更多618的优惠产品等你解锁。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六月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那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7号到6月24号，但是名额已经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那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按照往年的经验，一进入到六月份，新疆线路就非常火爆，如果再进入到暑假，名额那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更高。所以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说了这次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另外新疆游风景肯定是重点，行程当中会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而且独库公路呢也是六月份刚刚恢复通行，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原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非常漂亮。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能够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记好，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7号到6月24号，但是名额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记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明明吃饱了，为什么还能再吃点呢？
2: 其实你的胃也会喜新厌旧，吃饱了却还能再吃点别的，这种现象叫做特定感官饱腹感。意思是当我们吃某一种单一类型的食物而导致食欲下降，但接触到新口味的食物会促进食欲的恢复。简单来说，胃容易对正在吃的单一食物产生厌倦，产生饱了的信号，但是当新口味出现时，大脑重启食欲，胃就会开始期待还没有吃到的新食物。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自助餐会让食量大增。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的如约而至。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不管考得如何，都需要放下，全心备战剩余几场的考试。在这里，胡姐也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们全力以赴，坚持到底，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你。每一个为梦想拼尽全力、坚持到底的你，都是好样的。接下来就送上阿杜的这首《坚持到底》。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到了哈，紫外线变得越来越强烈，温度也会越来越高的。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非常热烈，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这俗话说哈，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不能省。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你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新的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能马上入手了。现在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正在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哈，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所吃掉了。熬夜之前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紧致透亮，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再次来提醒您啊，现在是您入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最佳时机。现在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我们的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夏天爱出游，闷痘晒完脸泛红干燥的朋友们注意了，天气一热，很多人皮肤就各种闹小毛病，洗完脸没多久就满脸油光，毛孔堵得难受。换成厚重的护肤品，上脸黏糊，闷痘，闷毛孔，熬夜过后脸色暗沉发黄，肤质粗糙，化妆还频繁卡粉浮粉，整体状态真的大打折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夏季的护肤刚需好物，妥妥的大牌救星 SK2 的神仙水小样套装，专门针对夏天的各种肌肤问题，清爽好用，性价比直接拉满。它的核心底气就是神仙水的王牌灵魂成分 Pitara 的精华，懂大牌护肤的都知道它的实力。它不只是简单的给皮肤补水，而是从根源调理肌肤的水油平衡，慢慢把不稳定的肤质养护成细腻干净稳定的健康状态。而且这套小样实用性直接拉满，单瓶30毫升的黄金容量，体积小巧轻便，随手塞进包包里毫无压力。不管是日常通勤、短途出游还是出差旅行，不用带着笨重的正装，携带方便，出门超省心。最重磅的就是本次的618年中大促的专属价格福利。大家都知道 SK2 的专柜正装价格偏高，很多人想体验大牌护肤又担心肤质不合适，高价踩雷。这次选的优选清仓专场，直接帮大家规避试错成本，性价比超高。本次套装是3瓶30毫升的组合，总容量足足90毫升，相当于正装的1/3的量。现在仅需正装零头的价格就能入手，比专柜日常代购划算太多了，是一年仅有一次的大牌护肤绝佳入手时机。注意了，这是限时清仓秒杀福利，只放这一波，库存有限。想低成本体验大牌护肤，想要夏天肌肤清爽维稳、细腻透亮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现在马上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解锁本次的年终大促福利。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旅行的朋友，放心闭眼入。夏日护肤刚需好物，趁活动低价赶紧囤起来。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对存贷款利率管理及结息规则等相关内容进行整合完善，进一步规范存贷款利率管理。中国证监会消息，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在青岛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在2026年攀岩世界杯布拉格站中，23岁的中国选手张悦彤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女子攀石项目决赛及登上领奖台，最终获得铜牌。高考温馨提示：6月9日至10日进行的等级考试，不同的考试科目可能会更换考场，请考生务必仔细查看每科目考试的考场安排。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6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六月最治愈的旅行一定是奔赴新疆伊犁，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邂逅夏日绝美人间仙境，特别适合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同学们，卸下备考压力，来一场轻松自由的草原之旅。六月的新疆气候宜人，温度舒适，最重要的是独库公路全新开放，一年仅一次的限定美景终于如约而至。我们为山东听友专属定制的伊犁北疆8日深度游，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无需转机折腾，出行省心又轻松。目前第一期6月14号的团期名额已经爆满，6月17二期团火热招募中，黄金档期不等人，错过再等一整年。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要多多的奖励自己呢？
2: 我们的大脑对及时反馈更为敏感，长期目标往往会回报延迟，因此将大目标拆解为可量化的小步骤，让自己少干点，不太累，既能催促行动，又能减少压力和自我责备。比如说，可以把完成一篇报告拆分为今天完成提纲，明天写1000字这样的小目标，每完成一项立即给予奖励，比如喝一杯咖啡或者是短暂的休息。这种小胜利策略能够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提升自我效能感，让我们越发的相信，是的，我能够做到。所以请多多的为自己完成的小事而奖励自己吧。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很多人都觉得钢琴弹奏出来的音乐都略显悲伤，当我们聆听到伍思凯的一首《爱的钢琴手》，会令你对钢琴的感觉有彻底的改变。歌曲的第一段，伍思凯用飞舞的钢琴音符弹跳出了一种欢愉的旋律，整首歌听下来，钢琴的主旋律会让我们有种想要翩翩起舞的感觉。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5:00。

灿烂的夏天应该也要有灿烂的心情呀。夏天的你好吗？那些逝去的青春岁月是什么味道？当许飞唱出第一句歌词，我记得那个夏天球场边的约定的时候，或许几个关键词，回忆，校园，就会浮现于你脑海之中。淡淡的旋律配合了许飞的声音，这就是夏天的味道。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终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夏天护肤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光老化，很多人觉得晒黑无所谓，但最怕悄悄长斑，皮肤松弛，长出细纹。不少朋友不爱涂防晒，要么呢觉得厚重闷痘黏腻不舒服，要么呢就觉得普通防晒只能防黑不能抗老。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夏日全能的大牌防晒，闭眼入不踩雷，新版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它的防晒力直接拉满，是顶配的 SPF50 PA 四个加的高倍防护，做到了全波段的紫外线抵御，日常通勤、户外逛街、短途出游，一支就能杜绝晒黑、晒伤、光老化的问题。关键全肤质适配，油皮、干皮男女通用，这也是它吊打普通防晒的核心优势。不只是单纯的防晒，更能养肤抗老。兰蔻小白管可以锁住肌肤94.7%的胶原蛋白，夏天紫外线会不断的分解皮肤胶原，长期暴晒就会脸垮松弛长细纹。日常坚持涂抹，一边硬核防晒，一边锁住胶原对抗初老，真正的实现防晒养肤二合一。化妆党一定要重点看这款防晒，零假白零搓泥，超级适配底妆，日常可以直接当做妆前隔离打底，让妆容牢牢扒脸，干净服帖。素颜涂提亮气色，自然通透，一年四季通勤用都合适，百搭又实用。重点的福利来了，本次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炸裂低价来袭。大家都知道兰蔻的小白管专柜单支50毫升原价710元，但本次年终大促清仓专属价39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支，折算下来仅专柜的三折，性价比直接拉满，完胜日常代购和线下专柜。单支50毫升的大容量，一支够用大半年，囤两支直接承包整个夏天加来年开春的防晒。大牌羊毛千万别错过，想夏天不晒黑不晒老，轻松养出细腻紧致好皮肤，想低价入手正品大牌防晒的朋友抓紧机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放心闭眼冲。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日前印发，进一步明确奖项授奖范围和标准、评审组织实施及提名者责任。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2026年电影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高考温馨提示：因夏季天气变化大，请考生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充分考虑降雨造成道路积水、车辆拥堵等情况，预留充足的入场检查、身份验证时间，确保顺利参加考试。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6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

0: 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1: 经常熬夜脸垮，长细纹，换季皮肤泛红敏感，想做抗老又怕面霜厚重闷痘的朋友们，今天的这期福利千万别错过。尤其是夏天，白天日晒伤肤，外油内干，晚上熬夜暗沉松弛，护肤稍微跟不上，整个人的肤质状态肉眼变差。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界的抗老王牌，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套装，帮你实现24小时全天候稳肤抗老。首先呢，是夜间的修护之王，新版的黑绷带晚栓，妥妥的抗衰天花板，直接拉满50%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搭配66项专属护肤专利，修护抗老实力直接拉满。白天就搭配新版的白绷带日霜，专门应对日间肌肤损伤，它主打的是日间防护加舒缓修护，完美的适配夏季肤质。夏天日晒过后的皮肤泛红、燥热敏感，还有大家常见的外油内干、屏障脆弱问题，它都能快速的舒缓安抚，而且质地清爽通透，上脸轻薄不厚重，不闷痘，哪怕盛夏高温使用也完全零负担、零压力。一白一黑搭配，解锁24小时抗老修护的双 buff， 白天白绷带保驾护航，抵御外界刺激，稳住肌肤状态；夜晚黑绷带深层渗透，紧致抗老，修护受损肌肤。一套组合直接打通早晚护肤闭环，不管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肤质脆弱的敏感肌，还是有抗衰需求的熟龄肌，一套就能拿捏全肤质、全场景的护肤需求，夏天护肤也能稳稳在线。重点福利炸裂来袭，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补贴，想要低成本的体验顶级大牌的抗老修护，稳住夏季好肤质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锁定本次专属低价。想抗老想维稳的朋友，这波大牌福利闭眼冲。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水果冷藏的最佳位置是哪里呢？
2: 冰箱冷藏温度一般是2到5摄氏度，这样的环境会抑制水果的成熟过程，同时抑制其呼吸作用和促进果实成熟的乙烯的释放，导致水果无法完成成熟过程。因此，还没熟的水果应该在室内放置成熟后再放入冰箱，以保证果实的呼吸作用。放入冰箱时，水果应尽量放置在温度相对较高的地方，比如靠近冰箱门的位置。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当毛不易用充满故事感的嗓音轻轻唱起《在夏天发生的事你忘了吗》，仿佛记忆里那个夏天又鲜活起来了。在这温暖的歌声里，你又想闭上眼睛就无比怀念的青春记忆吗？毛不易的这首《盛夏》也太有画面感了，当毕业的钟声敲响，告别了年少轻狂的岁月，只留下回忆在盘旋。我们没有结束，只是奔向梦想的远方，前程似锦。一起来听毛不易带来的这首《盛夏》，用歌声讲述青春的故事，珍藏毕业生珍贵的回忆。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帅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1: 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16: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北京时间的16:05，来自伊能静的一首《天变地变情不变》，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啊！依然是流传在线上陪伴各位。哎呀，说天变地变情不变，但是呢，实际上都在变啊！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啊，万物皆流，对吧？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变化呢？因为今年高考的语文作文题目大家看了没有，就是问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你有一些变化啊。其实这个题目我觉得是很开放的啊，你可以说出，你可以选择 N 个词语，对吧？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答案，就是也许这个词语啊他觉得没有变化，但是你可以觉得它有变化，就是个人的感触嘛啊。那如果说你要问我的话啊，我最近感触比较深的一个就是发生了变化的词语就是亲力亲为。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参加了一个有关 AI 应用的培训啊，听了2节课，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感触。就是亲力亲为这个词儿，它的意思很简单嘛，就是凡事啊喜欢自己动手，不让别人代替。它跟这个事必躬亲呐、意思比较相近，跟假手旁人意思相反。一般就是用来形容他做事认真，而且不依赖他人啊。本来它应该是一个褒义词啊，在很多的行业里面，亲力亲为就算是好的习惯啊，对吧？说明这个人比较认真，比较负责，不当甩手掌柜。但是在未来的 AI 世界，并不提倡亲力亲为，更多的时候啊，你要把这些事儿放手，放手给 AI， 能办的都让他去办。包括你做了一个图片也好，做了一个视频也好，包括一个 PPT 什么的啊，他给你呈现出来的这个成果，如果说你觉得哪个地方还需要调整，那也不要自己亲力亲为，你让他去调，让他自己去调整。你要去适应这个趋势，而且你只有更好的、更多的去训练 AI， 他才能，就是将来啊，他才能更好、更快的去完成你交给他的工作啊。就但是这个理念呢，我听了之后，我也能想通，我也赞成。这个逻辑是闭环的啊。但是啊，就这个事情对我来说确实还需要时间。就有的时候我做一些东西，我还

0: 是喜欢自己去调啊，就是这么多年的工作、养成的一个习惯啊，长时间的工作经验让我老想自己下场啊，不相信任何人。现在看，其实这就是一个执念，朋友们，这是一个执念。未来在 AI 时代，它就可能会成为我工作中的一个障碍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借着我的这一点思考，想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在生活中也好，在工作中也好，有哪些难以克服的执念啊？大家好好的想一想，来微信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呢，就会有对话框啊，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参与咱们日常的节目互动。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0: 来自张杰《最美的太阳》。如果有最美的太阳，一定不是夏秋季节。夏秋季节的太阳实在是太燥了啊，这个紫外线特别的强烈啊。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逐渐的我们在太阳地儿基本上就站不住了啊。早先就是刚就春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你在这个太阳底下，哎，阳光沐浴到你身上站一站也没问题啊，短时间的啊，你觉得很暖啊，很舒服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五月底，到了六月份，在太阳地儿一秒都站不下去，马上要去找一个树荫呐、啊，或者是有遮挡的地方，哎，在那儿凉快一下。所以说最美的太阳不可能出现在夏秋季节啊，应该是冬天。但是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还是秋天，还是春天，一年四季这个紫外线其实对我们的皮肤都是有一定的伤害的。所以说我们全年，就是365天，我们都提倡大家要把这个防晒做好。但是呢，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夏秋季节，格外的要注意防晒啊，特别是我们日常用的一些防晒的产品，那必须得用好一点的，对吧？本周给大家带来了新版的兰蔻小白管防晒，这个就是咱不能说是最好的什么的，不能提这事儿，但是接近天花板了，对不对？ SPF50 之后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晒又清透啊，肤感又好。我们现在呢是给到大家的一个超值福利，就是399两支，哎呀，一支不到200块钱。你要是去官方旗舰店呢，或者是去到这个什么专柜什么的，一支就700多，一支就700多啊。咱们现在这个价格就相当于专柜的3折了啊，数量比较有限，售完无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怎么关注？您就在微信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对话框，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兰蔻小白管的链接了啊。咱们这个是新款的，那跟老款的还不一样，这个就是不光是 SPF50 PA 4个加号高倍的防护，连这个超长波 XLUVA 都能挡住，而且能锁住胶原蛋白啊，也就是说什么呢？通俗点说，就是既能防晒又能抗初老，而且它依然是非常的清爽不油腻啊。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就是399直接带走两支，每支都是50毫升的大容量，那就意味着399直接就是100毫升啊。你别说是这个夏天，我觉得到了秋天你都不一定能用完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对存贷款利率管理及结息规则等相关内容进行整合完善，进一步规范存贷款利率管理。中国证监会消息，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在青岛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在2026年攀岩世界杯布拉格站中，23岁的中国选手张悦彤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女子攀石项目决赛及登上领奖台，最终获得铜牌。高考温馨提示，6月9日至10日进行的等级考试，不同的考试科目

天气预报，本周末可能会更换考场，请考生务必仔细查看每科目考试的考场安排。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6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来自庾澄庆，改变所有的错啊。我们今天说这个执念，它也未必就是错啊，但是呢，它可能对你将来的发展会有一些影响啊。今天请朋友们来说一说，你都有哪些难以克服的执念？蚂蚁哥说，他说我的执念就是数字啊。他说，如果能调的话，我尽可能的把一些这个数字都调成偶数，而且是自己喜欢的。二啊六啊八啊这些就是尾数，得是这些你才舒服，对吧？他说如果是奇数我就有些难受啊，但如果这个数字如果不能调倒也没啥啊，能调必调啊，这倒还挺适应这个情况的啊。能调必调，不能调拉倒啊。改个名字说，我的执念是手机上绝对不可以有那个未读的红点，你跟栗子是同款，就不能有任何的红点，我真的不管这些。虽然说我也有一些执念，但是手机上那些点儿，他愿意在那就在那儿吧，我总不能全都把它点没了，对不对？桃子说薯片跟饮料啊，就出了新款，我一般都会买来尝一尝，从大学时期一直到现在。但是现在跟以前也不，以前咱们就是这些什么新款的小零食啊饮料啊，更多咱们就逛超市，哎，就会发现有很多上了新款了，一些品牌上了新款了，你可能就会尝试一下。现在也不逛了呀，可能就是手机上的推送是吧，或者你去那个在网端购物的时候会给你推一些产品啊。甭管是什么样的执念啊，我觉得你要是觉得这个执念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学习有帮助，那就是好执念。如果是没有帮助，那就是不好的执念啊。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啊，甭管是黑猫白猫，哎，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们这儿也是，甭管是黑绷带白绷带啊，能够稳定护肤，让你觉得这个皮肤很稳定有改善，哎，这就是好绷带，是不是？本周咱们上新了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还有白绷带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这个链接啊。咱们这次呢是这样，就是买一瓶黑绷带咱们送一瓶白绷带，哎，黑白都可以带回去了啊。新版的这个黑绷带晚霜啊，50毫升装，升级了50%的玻色因，加上就是新版的这个白绷带啊，也是50毫升，咱们组合在一起啊，两瓶仅需1499元，相当于官旗的3折啊。就是你怎么着，你去什么旗舰店呀，去专柜，这两瓶加起来那就得5000往上啊，5000+，咱们现在是1499，相当于一个3折。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底下就会有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啊。这个白绷带呢，它是主打日间防护加上舒缓修护，就特别针对这个季节，就是刚入夏啊，紫外线突然间就非常强烈，你在太阳地儿底下待时间长了，我出去旅游啊干什么的，你明显感觉晒完之后这个皮肤很难受啊，泛红啊，这个痒啊什么的。用上这个白绷带就 OK 啊。黑绷带呢负责这个夜间的深层修护，紧致抗老，哎，大家一般就是要组合着用啊。这个就甭管黑白了，你得加起来才是好绷带啊。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咱们现在黑绷带50毫升加上新版的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只需要1499元，1499元，把握住这个机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周传雄情绝，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给刚才有位朋友说，就康康啊，他说那个数字那个我完全不一样，他说比如闹钟什么的，我特别喜欢调一些奇奇怪怪的数字，4:37呀，3:23呀，这种就是当我的闹钟响起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我这闹钟是为啥啊，他为什么在这种奇怪的时间点就开始开了闹铃了啊，莫名其妙的。要是我就不能让别人猜出来我这闹钟是干嘛的，那不一点隐私都没有了，对不对？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说说啊，你生活当中学习当中你是有哪些难以克服的执念，哎，大家的执念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要说这执念呀，我们也有个执念，就是6月份必须带大家去新疆，哎，必须要去。14号的1里8天的团满团了啊，17号名额也不多了，应该也就是一组家庭也要满团啊。又有很多朋友说，哎呦，想跟着我们6月份一块儿去新疆，所以我们今天又新开了一个三团是6月21号出发。6月21号出发，依然是跟之前一样啊，8天7晚的行程，从乌鲁木齐之后，我们去到这个石河子之后，我们呢从这个地方走一段那个独库公路啊，穿越一下北段啊，没法走全程，我们穿越一下北段之后呢，我们去到赛里木湖之后，翻越果子沟大桥，就是翻越天山之后去到伊犁啊，在伊犁呢，咱们要去纳拉提，去库尔德宁，也要去到伊宁老城，哎，去到那个老街，六星街等等等等啊。具体的8天7晚的安排，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个新疆，回复旅游，都可以收到那个推送，里边写的是比较详细的啊。看完之后，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需要咨询的，包括这个费用啊、价格呀什么的，哎，您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现在就可以拨打，但是呢，开车的朋友您就别打了，对吧？你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肯定是不行啊。到了目的地，您只需要回复，旅游，回复新疆之后呢，除了那个行程的推送之外，还有这个电话号码也会一并发到您的手机上。我现在就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哎，你们为什么有这个执念？6月份一定要带着大家去新疆，因为什么呢？一个是。6月份新疆的风景啊，真的是非常美了，草绝对的非常非常绿啊，这个花也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的艳丽啊。而且呢，你说6月份主要是有好多的我们的中考的学子、高考的学子考完试了，哎，我觉得可以去我们的西部，去新疆放松一下。而且呢，这个时候去新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首先它费用比7、8月份。虽然说6月份已经比4月份、比5月份那个团费要贵一些了啊，但是比7、8月份还是便宜，性价比还是高。另外呢，人比7、8月份就是游客什么的比7、8月份要少。其实我这么一说，大家也理解，7、8月份那都不只是高考、中考的学生放假，所有的学校都放假了，从幼儿园到大学，7、8月份全放假，所以说很多人都去，那这个时候人就比较多嘛。啊，确实7、8月份风景也不错，而且瓜果梨桃的也更多。但是朋友们，但是就是，人多了之后，哎，你就怎么讲，就时间成本变高了，而且费用实际上团费什么的也变高了，而且你那个感受还不一定特别好。人多之后干嘛都得排队，啊，这种体验感就不是特别好。所以6月份相对来说性价比就更高一些。啊，现在还有21号的3团，这个团是刚开，所以说名额比较多，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选择团期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只需要回复新疆，回复旅游，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旅游推送了。
1: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2: Open your heart，
1: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3: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转地球。来自潘玮柏《反转地球》，我觉得想要反转地球，也是一个执念啊。好好的，你转它干嘛，对吧？就让它这么，公转自转就 OK 了嘛啊。冯尔纳说，手机里的 APP 我一定要按照功能分组，而且每个组里啊颜色相似的必须在一起。哎，这确实也是有点执念了啊。我都不管，我都随便放，而且现在你这个APP 是可以调整的。我记得最早啊，最早的时候也没有这么什么分组什么功能，最早那时候的 APP 啊，那里边它给你自带什么就是什么啊，那个时候也没有这种习惯，所以我现在也不管它。但是呢，基本的分还是要分的啊，就是娱乐的放在一堆儿，这个日常用的跟生活有关的放在一堆儿啊，那个什么学习的放在一堆儿，还是日常的可能还是要简单的分一分，但是有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苛刻啊。反正多少我这手机是有点乱啊。加百列说，我睡觉前一定要上厕所，不到晚上12点我不睡觉。哦，这两个是要结合在一起吗？那就意味着你就得晚上得到12点，不到晚上12点不睡觉，睡觉前一定上厕所，那就是等着到12点再上厕所，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继续来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是聊什么？聊聊执念啊！大家来说说，你现在还有哪些难以克服的执念？各个方面都可以，生活当中啊，学习啊，工作当中有没有类似的一些这种执念？不这么做，它不得劲。不舒服啊，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在微信上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当然也可以回复个阿拉伯数字6，就一个数字啊，就一个数字6，你看看是什么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啊特别给大家上架的赫莲娜绿宝瓶修护3件套，就只有今天一天啊，因为量也不多，而且呢明天我们就要换品了啊，就只有这么一天绿宝瓶修护3件套。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这个3件套有什么呢？就是绿宝瓶的新积水正装200毫升，精华正装50毫升，轻乳霜正装50毫升，加在一起咱们现在只要899元，哎，就给您包邮到家了啊。那如果是去到官方旗舰店啊，专柜什么的，这一套下来4-5千块钱啊，接近小5000块钱了啊，4000可拿不到，4000多一点也拿不到，小5000块钱啊，光新积水就1450，精华那更贵。轻乳霜也不便宜，呵呵，加一起接近小5000块钱啊！现在只要899，连900都用不了，899就可以直接带走了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啊，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了。赫莲娜这个品牌就不用多说了啊，基本上是护肤界的顶流啊。新积水这个呢，很多熬夜喜欢，就是包括刚才那个说不到晚上12点不睡觉，你就特别适合用这个啊，特别适合用这个。另外呢，就是咱们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3件套里边它都是正装，没有那些小样什么的啊，而且一律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随时可以查啊。手速够快的话，咱们还能拿到那个品牌的礼盒礼袋啊，品牌的礼盒礼袋，因为前66名下单才有这个礼盒礼袋，晚了的话产品是有，但是没有礼盒礼袋的。我觉得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有这么个礼盒礼袋非常精美啊，那种仪式感还是不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阿拉伯数字6啊，只需要回复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看到绿宝瓶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日前印发，进一步明确奖项授奖范围和标准、评审组织实施及提名者责任。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2026年电影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高考温馨提示：因夏季天气变化大，请考生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充分考虑降雨造成道路积水、车辆拥堵等情况，预留充足的入场检查、身份验证时间，确保顺利参加考试。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6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来自焦麦琪的一首《大人》啊。其实不仅是大人有这个执念，小朋友也有执念，不然哪有那些撒不打滚啊，对不对？那其实都是执念啊。今天请朋友们来说说，就是现如今现阶段啊，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学习当中，还有哪些难以克服的执念啊，还在执着的那个执念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会儿平台上这都跟喝的有关系，树影说这个杯子里剩一点水，我要么喝掉要么倒掉，反正必须得空杯。这怎么跟喝酒似的，是吧？那不能剩，得干。东岳泰山说的这个就是真的是酒了，他说倒酒的时候啊，一定不能有沫子。不是，这个白酒我还可以理解，这啤酒怎么可能没沫呢？那它多少都得有一点啊。甭管是白酒啤酒吧，都是精华，哎，都不能浪费。说到这精华呢，咱们这儿还真有精华，咱们这儿是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啊，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这个链接了啊。这次呢，给到大家的是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就是正装就是100毫升啊。咱们是两瓶，朋友们，买一送一了啊，到手两瓶只要699，只要699，相当于专柜或者说这个旗舰店1.7折的价格啊。雅诗兰黛这个也不用过多介绍，我觉得我们节目当中啊都说的是比较多了，这个小棕瓶多少年了啊，它这个价格一直都不便宜，官方旗舰店你要是这两瓶就得奔着四千块了啊。咱们现在是相当于是给大家打了个1.7折，699到手两瓶的话，一瓶就是300多块钱啊。但是呢，咱们这个一共就100单，就100单啊，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真的是护肤品里边的重中之重，哎，什么别的能省，但是精华不能省，特别是这种啊，现在也算是春夏之交吧，啊，刚刚入夏这个时候，皮肤状态它就不稳定，一定要注意这个底层的维稳修护啊，这个时候小棕瓶精华一定要用上啊，这也是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啊，当家产品，当年不是现在也很火爆啊，一直都很火爆。699到手两瓶，咱们一共就100单，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此时此刻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是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公众号，添加关注啊，添加关注之后就有对话框，您直接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叮当的一首《猜不透》啊，开启了咱们的体坛晚高峰。猜不透什么呢？猜不透 NBA 总决赛啊，朋友们，马刺主场两场全输了，客场扳回来一局，这你能想到吗？这个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啊，25-26赛季 NBA 总决赛上演了第三场对决，就是季三。马刺在客场115-111战胜了纽约尼克斯，拿下了关键一胜，把大比分扳成了1-2，保留了总决赛的悬念。那如果说0-3，当然0-3也有悬念，但是呢，这个悬念很有可能因为一场比赛就破灭了嘛。之后1-2，那后面一切皆有可能。而且呢，这场比赛啊，季三的单场门票总收入估算是多少呢？5.8亿美元，超过了2届超级碗门票的总和，啊，这可是篮球，它不像那个超级碗那个球场多大呀，对吧？最低票价超过了8000美元，太吓人了，这个啊，再来关注一下。WTA 伦敦站的首轮比赛，郑钦文4-6、6-7，遗憾的不敌克里斯蒂安，无缘草地赛季的开门红，也没能保住去年的四强分数。下周呢，他将继续出战 WTA 诺丁汉站，希望郑钦文能够早日走出近期失利的这个阴霾，重新出发，找回状态。毕竟还年轻啊，还年轻，我觉得未来还是一切皆有可能。首先就是分两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这个怎么讲，就是复出之后状态不稳定，甚至说状态比较差，到底是生理上的问题，就比方说他这个腕部的这个伤对他一直还有影响，他一直没说，还是说腕部基本上是真的是好了，那就是个心理问题，这个咱不知道啊，希望他早日的走出阴霾吧。今天晚上我们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男足国家队啊，中国男足国家队两个年龄组别的队伍再次同时进行热身赛。成年国家队是在浙江金华对阵来访的泰国国家队，U23组别的队伍呢是在贵阳啊再次的对阵塔吉克斯坦，U23。那开球时间都是晚上的7:35。咱们群里这个忠诚为泰山又去到现场了，真是你说各种羡慕嫉妒恨的。而且他是跟随着这个龙之队球迷会啊，在现场一起为国足助威。我建议这个泰山，想一个手势，哎，就是想一个我们一看，我们在电视，因为今天晚上的比赛啊，对泰国队的比赛，央视是直播的啊。你想一个手势，之后我们一看到那个，就是他一定会给龙之队球迷会一个特写，不止一个特写，估计会给好几次特写。你想一个手势，你在那个现场就给我们比一下手势，我们一看，哦，这个就是忠诚为泰山啊，我们看能不能找到你。那我们今天体坛晚高峰先聊到这儿啊，继续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啊，有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0: 来自李圣杰，痴心绝对。我们今天说这个执念啊，其实有的时候啊，还真的得有点这种，痴痴的执念，他才能成事儿，是不是？就像是平台上我们看到若雨说，从去年开始瘦到90斤就是我的执念啊，我的理想体重就是90斤。去年啊，从140开始，先是到120斤结束，今年又从120开始。那我说明年应该差不多了吧啊，他说估计还不行啊，越往后越难啊，120斤到90斤才是最难的。那我们就定一个小目标，后年啊，2028年实现我们的这个小目标到90斤。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减肥这个事儿也是这样，你没有一点执念，你怎么可能成功呢啊，减了3天5天半个月的马上又对吧，又放弃了。还有这个玄天于星河，他的那个痴念是什么呢？他是真的是吃，他说人家吃东西为了活着，我活着是为了吃，我好像从小就对好吃的有莫名的执念，就是喜欢美食，对吧？你不要说的那么，就是我热爱美食，我是个美食家，这么说不就完了吗？啊，大家可以持续的来互动啊，今天来聊一聊这个执念，大家来说说，就是现阶段，目前你在生活当中也好，在工作呀、学习当中有哪些难以克服的执念？哎，这怎么也克服不了，陪了你很多年的这种执念，大家可以继续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也有执念，我们的执念是，在线上一定要把我们本周热卖的单品在线上一定要推给朋友们，对不对？微信公众号大家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就进入到平台了。只要你关注，你就进入到平台了。底下那个对话框您回复个阿拉伯数字6，回复个阿拉伯数字6，看看是不是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修护3件套啊。3件套为什么让大家回复6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最重要的不是这个几件套，最重要的是我们前66名下单，我们才有那个礼盒礼袋啊。还是说，甭管是自用还是送人，这个礼盒礼袋，精美的礼盒礼袋很重要，这是一种仪式感啊。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这个绿宝瓶修护3件套，哪3件套呢？新积水绿宝瓶，新积水正装200毫升，精华正装50毫升，轻乳霜。啊，正装50毫升加一起，这就是我们的3件套。这每一件啊，就甭管是新积水呀、精华呀，就是说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1000好几，加在一起呢，小5000块钱。但是我们现在朋友们给到大家一个相当于一个1.8折的秒杀，899，900块钱都不用，899。直接给您包邮到家，3件套啊，全加一起。我们还是说，前66名下单的朋友，我们还要送，品牌的礼盒礼袋啊，甭管自用还是送人，我觉得这个包装哎很重要。赫莲娜这个品牌也是不用我们多说了啊，护肤界的顶流。那新积水它补水维稳，两项都是全能。精华露呢，它是能够做到一个日夜的修护。面霜、乳霜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这个甭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用得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看到绿宝瓶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顺利下水，该船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2026年法网女单决赛，俄罗斯选手安德烈娃直落2盘击败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5后大满贯单打冠军。4个回眼行为不要再做了：1经常揉搓眼睛；2连续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3滥用某些网红滴眼液和洗眼液；4长期使用眼部化妆品。总之，没有保养眼睛的神药，只有伤害眼睛的坏习惯。合理用眼，改掉坏习惯，就是对眼睛的最大保护。高考温馨提示，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助考犯罪活动。祝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6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郭美美，不怕不怕啊！听完我们本期节目，什么执念呀，是都不怕了啊！刚才呢，奔跑是在平台上跟我说，那边下雨了，哎，这个雨追着他跑一路，他刚刚摆脱掉那片云，哎，因为有红绿灯一停，又被雨追上了。我说，你就看一看这个身边的风景，生活本身就很美，放弃一切执念，还跟雨赛跑，是不是？放弃一切的执念，你就会感觉到生活的美。其实我也不是，就是突然间想到这儿，我是看到了咱们平台上，刘佳怡发的这个，我就是来了这么一句，她说，曾经看到过一句话，能让你痛苦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的执念。与各位共勉，放下一切执念，对吧？与生活和解。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执念也得放下，不要再等了，真的不要再等了。本周咱们 SK2 这个神仙水就已经是到了我们加引号的最低价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SK2 神仙水，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样的组合，30毫升，3瓶，多少啊？那就是总量90毫升，只需要119元啊，119元。我每次看到这个价格，我就往前再看一眼，这是 SK2 神仙水吗？对不对？119元啊！你正常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一瓶正装1600多呀！啊，我们现在3瓶小样只要119元，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神仙水的链接了啊， SK2 神仙水的链接了。其实小样有小样的好处啊，就是你比如说这个30毫升的小样，你夏天出去旅游啊，或者日常出差啊，就很好带嘛。你真的是带上那个大瓶的，一个是沉，二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飞机上什么的你也不好拿啊，也不方便，还不如这个小样。反正30毫升，你用几天是没问题嘛，对不对？短途的这种出游，长途出游也没问题，大不了带2瓶啊，不用带那些大瓶的，真的是特别的沉啊。我们这是年终的一个大促啊，限时的清仓特惠 ，SK2 神仙水小样的组合，30毫升3瓶，加起来一共是90毫升，只要119，只要119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神仙水的链接了。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官旗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

0: 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只，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只。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Yo.
1: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我们每天都要用，但很容易滋生细菌的东西有哪些呢？
2: 首先想到的就是毛巾。毛巾如果不常清洗晾晒，容易潜藏细菌、病毒，甚至成为微生物的中转站。还有就是竹木筷子。竹木筷子使用时间较长，会出现磨损、裂缝，甚至发霉。建议把竹木筷子清洗之后，先晾干或者烘干，再放进碗柜里保存，3个月左右就应更换一次。另外，梳子不常清洁的话，会导致油脂、污垢和死皮细胞的堆积。如果梳子还沾染了病菌，容易感染头皮，可能引发毛囊炎等。最被我们忽视的还有花洒。花洒在产生水垢之后，会导致出水散乱、水流分叉等，不仅影响洗澡的舒适度，还会成为病菌的温床。因此，使用花洒应该每3个月除一次水垢。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爷爷奶奶。
10: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6: 户外阳光真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哎，喂，妈。
1: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1: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1: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1: 哎，
3: 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终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庆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选的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的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爷爷奶奶。
10: 北京时间23点整。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2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要多多的奖励自己呢？
2: 我们的大脑对及时反馈更为敏感，长期目标往往会回报延迟，因此将大目标拆解为可量化的小步骤，让自己少干点，不太累，既能催促行动，又能减少压力和自我责备。比如说，可以把完成一篇报告拆分为今天完成提纲，明天写1000字这样的小目标，每完成一项立即给予奖励，比如喝一杯咖啡或者是短暂的休息。这种小胜利策略能够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提升自我效能感，让我们越发的相信，是的，我能够做到。所以请多多的为自己完成的小事而奖励自己吧。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大腿肌肉还会影响膝盖？
2: 膝盖受伤的因素有很多，但是肌肉力量不足这个因素被大多数人忽略了。膝关节上方的肌肉叫股四头肌，它对于膝关节的稳定性、缓冲关节压力、保护软骨来说十分重要。也就是说，这块肌肉越强壮，身体的每个动作对膝盖施加的压力就会越小，膝关节的使用寿命也会延长。当股四头肌力量不足时，膝盖骨容易内偏，加剧摩擦与疼痛。练好腿部肌肉也是在保护膝关节。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夜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洗。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四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点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4: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系列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六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天秋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全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3: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3: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3: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3: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热烈的，
3: 是最热烈的
2: 存在。

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从今天起，请成为更厉害的大人吧。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一间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32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今天呢，咱们山东的气温依旧是比常年偏低，所以呢体感呢相对来说是很舒适的，而且今天济南的天也超级的蓝天白云的那个状态非常的好。从明天开始气温将会再次回升了，还将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不过呢后续冷空气又来了，这个高温呢是短暂持续几天就会下线。未来的7天啊，未来的一周，我省呢是多雷阵雨的天气，大家出门带好雨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栏，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三日签吧。我们的亚亚爱昭昭说，我们家高考生今天是最后一天考试了，前三天还算顺利，希望今天也能够顺顺利利的。还有花开无声说，早上好，打卡了，在青岛海底隧道给各位听友问好。我们的浪漫手机是在跑步打卡中啊。还有我们的王凯说，云儿伴清风，差旅也轻松，因为一路有你陪伴，山东经典广播早安各位。这个王凯老师，我真的不是说，就你自从来打卡，我看到你都是在出差的路上，今天要出差了啊，明天要出差，哎呀，你真是非常的忙碌，辛苦了，辛苦了。还有我们的灵魂工程师以及云家都发来了画儿的照片，这个我只能说好看，但是呢，我只能再问一句，这都是什么花儿啊？我是一个花儿也不认识，就觉得哎呀，真好看，哎呀，好像从哪儿见过，但是不知道名字。希望两位能把这个花儿的名字说一下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今天的心情如何？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高考也是终于进入到最后一天了，给考生们再次加加油！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
2: 为什么说桃子是血糖友好型水果呢？
1: 桃子不仅含糖量低，升糖指数低，它的血糖负荷也不高。从控血糖减重的角度来说，硬桃比较耐咀嚼，膳食纤维含量相对高一些，饱腹感较强，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桃子还富含多种抗氧化物质，比如绿原酸、儿茶素、花青素、类黄酮等等，这些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有助于抵御衰老和疾病。一般来说，颜色越深的桃子抗氧化物质越丰富，吃桃子最好不要去掉皮，尽量的吃完整的桃子，而不是桃汁、桃脯或者是桃干等制品。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菊花与冒险气球，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灵魂工程师说了，这个是叫匍匐球篮哦，大家可以查一下啊。匍匐球篮，这个球篮是怎么像吊篮一样，它是吊着这样长的。还有我们云家说，他那个拍的花是风雨篮啊，风雨篮，它的花语是坚强勇敢啊。风雨无惧嘛啊，这个风雨这个怎么讲？我们这来那个歌怎么说来着？哎呀，朋友们，周华健那歌叫什么来着？天哪，就在嘴边说不出来，太难受了。哎，先说安琪吧。安琪说她也拍花了，让我猜一猜这个，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雏菊，是不是雏菊啊？我看着就是街边就是花坛那个花园比较多的那种雏菊，特别可爱。还有我们白菜哥说到，今天高考最后一门化学，昨天晚上出了一个小乌龙，是怎么的？就是孩子吃饭的时候把考试的那个袋儿落在了这个食堂，幸亏人家食堂的负责人今天早上5:30就给打电话找回来了。太好了，这个人家这个负责人真的不错啊，祝孩子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把最后一门考完，加油加油。那个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最后一天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心情呢就开始有点松懈了，再次提醒一下咱们的考生，咱们的这个什么准考证啊、身份证啊、笔啊，什么各种的考试用具一定带齐了，一定带齐了，不要丢三落四的。如果现在正在路上的朋友，咱们再稍微的检查一下啊，稍微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翟也说了，高考最后一天了，坚持就是胜利，祝各位考生能够得偿所愿。还有你挥霍了我的崇拜，给我们发了昨天烟台海边的日落，太美了，太好看了啊。对，上晨说的对，风雨无阻，不是，我就记得风雨和阻啊，中间那个字是什么来着？风雨难阻。哎呀天哪，这年龄大了吗？这是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可以发送你拍的好看的图片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又是日落，又是花朵，看着就是心情一个舒畅啊。当然了，大家回复手表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回复手表，我们的 coach 经典的小方糖的系列腕表活动终于来了。618年终狂欢季，本周是和轻奢品牌鼻祖 coach 梦幻联动，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明星表款，就是 coach 的经典小方糖系列腕表，演员吴谨言还有歌手刘欣同款，低调简约不失奢华，并且呢它这个也颜色也是夏季出游的一个搭配的必备。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620元，大家回复手表两个字，现在给大家3折优惠，只要468元，送自己、送爱人、送妈妈、送孩子都是可以的。夏季百变穿搭，配上这样一块轻奢腕表，更添亮眼的气质。6种颜色可以来任意挑选，黑金配色呢浪漫摩登，红金配色是节日纪念日的必备，而绿金配色高级复古，当然了还有棕色和金色的配色，美拉德必备款。唯独一点，虽然颜色多，但是各个颜色库存数量是有限的，大家回复手表来拼拼手速。现在这个价格相当合适， coach 经典的小方糖系列官旗价格1620元，现在我们是618给到大家3折秒杀，只要468元，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只手表一个编码，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支持全国联保，大家呢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送的更开心，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回复手表两个字， coach 经典的小方糖系列腕表，现在直接给到大家3折优惠，回复关键词手表，现在一块只要468元。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无印良品的胡思乱想，建议大家睡前一小时要主动叫停自己的胡思乱想，叫停自己的内耗，叫停自己的坏心情，因为它会让你第二天睡醒之后状态更差。睡眠和情绪这个东西，它是我们人体天生的两大核心的机能，状态好的时候这两个呢能够协同运转，互不影响。睡眠正常，我们白天就精力充沛，哎，情绪正常，我们才能自然地感知喜怒哀乐。但是一旦带着负面情绪入睡，这两个机能就会双双紊乱，互相拖累，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睡眠质量受损带来的身体疲惫，再叠加负面情绪带来的心理内耗，让带着坏情绪睡的人，那么不仅得不到身心的一个修复，反而醒来之后情绪会更加的低落，身体会更加的劳累。所以才说睡前一小时咱们主动的叫停胡思乱想，叫停内耗，睡前一到两个小时彻底的放下烦心事，停止那些纠结呀、复盘呐、或者是互相的争执啊，也杜绝通过电话呀、聊天啊等方式来纠缠一些负面的话题，切断你的情绪内耗。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其实就是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呀、轻度的运动或者是瑜伽、深呼吸等等的方式来调节状态，平复焦躁低落的情绪，让身心呢逐步放松，好好的睡上一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近日，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联合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正式明确并规范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功能。这一政策打破了地域限制，允许职工医保参保人将个人账户资金授权给全国范围内的近亲属使用。中国石油消息，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五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高考温馨提示，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所谓助考犯罪活动。祝愿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32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这个就特别适合咱们出游出差的时候带着，给到大家3瓶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的小样，正装一瓶是要1680块钱的。其实很多朋友想要试用，但是呢怕踩雷，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清仓，咱们就直接以正装零头的价格带走3瓶小样，囤小样试错无压力，不合适的话也不心疼。这也是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 SK2 神仙水小样3瓶30毫升的大促福利，价只要119。因为这个神仙水在夏天比较黏腻的天气里面能够快速的渗透好吸收，油皮混油皮夏天用毫无负担，而且这个三十毫升的便携组合可以随时随地的来补水维稳。核心成分 Pitara 它是从根源来调理我们皮肤的水油失衡的老问题，而且在夏天的晒后用神仙水咱们湿敷几分钟，能够快速的舒缓修护改善晒后暗沉起皮。所以呢3瓶30毫升的套装现在到手总量是90毫升，是正装1/3的容量，但是价格只要119元。闪电优选618的专属清仓直降，我们的活动是限时秒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来自 BAD 爱有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今天呢，高考的最后一天，考试的征程是即将落幕了，但是考生们的人生新征程即将起航。春季高考和夏季高考成绩呢，将于6月25号的下午3点之后公布，而志愿填报模拟演练将在6月13号到16号来进行。当然了，这个夏天好客山东也是诚意拉满，全省的多家的热门景区也是重磅推出了2026届考生的这个

享受景区的免门票的优惠。还有济宁的泥山胜境、离东营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枣庄微山湖红河湿地等等的景区都有相应的优惠活动，咱们的考生及家长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啊，给孩子安排一场不负青春的毕业旅行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

0: 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肯定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的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对你
2: 有误解，还我，
6: 是你们想
2: 错了，就是你们错了。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2: 好，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
7: 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1: 先有猛虎，也有小白兔，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